0: Youth, passion, catchy tunes and a good cause. The story of Chi Wei and Youth Banana was a hit with the media. They began to organise music festivals in Qishan to promote their cause, bringing in young visitors new to this part of Taiwan. While in town, these tourists would stop by the Qishan Old Street, looking for banana-flavoured cakes.
1: 那时候岐山老街也没有人卖香蕉，连卖鲜果的香蕉都很少。 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消费端着手，就是增加那个公共的互动，因为有钱赚了，客人会来问啊，你怎么没有香蕉？你是面包店，你为什么不做香蕉蛋糕？他们被问以后，就是他们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他还是要嗅到商业气息的，可是，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种的改变也会变成是。
2: 一种新的尝试。来，帮你上巧克力牛奶，可以，谢谢。Soon,
0: shops selling all kinds of banana food products mushroomed along Qishan's main commercial street.
1: 有时候变成说，虽然有钱赚了，就变你失去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哦，比如说像老街就有很多店家是卖泰国的香蕉。 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还有就是，那你能不能让客人不要变成说你只是跟他做生意而已，可是他并没有延续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感受。To
0: entice sightseers to stay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Qishan, Youth Banana has designed immersive tours of the district with a focus on its farms and heritage businesses. Chi Wei wants visitors to disc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Qishan and even consider becoming residents.
1: Hi, hi. Hi. 这边是岐山的斗笠店，就是编织的店面。这边有很多过去都是用手做的方式在做很多的传统的一些农具或者是生活用品。 国贸地区就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然后岐山、原潭这边的种米，然后就会到这边来AV，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AV，就是碾米机。
3: 来佚佗的人拢讲，恁岐山就出山近少，恁太无爱南近少，哎，就当客随意啦，咱就要甲研究，这就是香蕉。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
4: 它的这个发展的纹理有关，所以它会有以前的纹理让你知道哦，你以前的人还可以回来到现在感受以前。那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个，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
3: 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我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0: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2: 生垃圾呀，探鱼机无，生垃圾呀，大鱼呀，也无探鱼，探鱼啊，有鱼啊，无鱼啊，探这呀。
0: Chin Chiang is semi-retired. 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2: 好天我照出去，啊，歹天确实有风有浪，我都无啥爱，因为咱讲翻咧，咱当作对五路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咧，人生爱感觉第一快乐。
0: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iang'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Chin Chiang and his wife 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4: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要掉下去。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上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对她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
2: 啊，我无意外讲也过出来要卖鱼啊，这大型。做这道生意，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的兴趣，爱家己要要哪做，伊要做的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心。
5: 没，你用我那个篮子啊，用大篮子，我放这就可以了。
6: 好，我再带
5: 进去。你来吗？
6: 对啊。
4: 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就去桃园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啊。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做这个不是挺累的，但他也是没有到很明讲说拒绝。是我后面跟他提网络这个，他才听起来好像是稍显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你可以做网络的、啊，然后可能可以多更多方式去卖，他才觉得好，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也一直说赚没有什么钱。
7: OK。
8: Go,
7: 你好呀。
0: In Jia Shun's case, his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against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but he did it anyway. Jia Shun, whose tribal name is Awi Sapu, is now a key figur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n Fong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His conviction to revitalize his hometown has won his mother over. And she now runs Sadiq cooking classes for visitors.
9: 现在我要采桑啊丝刺葱，然后它等下搭配我们香烤青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帽。现在我要拿那个三当归，等下会有土鸡三当归汤。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香料，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cooking school 的部落厨房，然后做我们 Sedek 的传统料理。
10: 像我们设计这一餐，也就是因为我们到那个泰国去，刚好旅游的时候，他们刚好有一个厨艺教室，我就喂，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哦，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平常，
9: 然后因为现在的饮食文化有点西式化，然后我们把传统的料理融入到现代的料理，哦，这个应该讲是传承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之后呢，他们有些做一些料理简单，但是吃起来不简单。小米香蕉糕，
10: 对，
9: 这个已经失传蛮久的一个甜点。
10: 生态的游程呢，我们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胃纳量跟承载量，哦，那也不要过度消费地方的资源。
9: 其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然后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叫传承，哦，希望我们的 部落小孩都回来，然后发现我们部落这么美，而且可以创造他们的一个经济效益，让他们愿意留在部落里面，这是我们做长辈的期望。当初嘉勋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后，他说他回到部落来做的时候，我很反对。我说你第一个抗压性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妈妈连袖套都是防弹衣，对。然后我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吗？然后他嘉勋就阿伟就跟我讲，他说妈，我所学的我要先留在我的部落，我要让我部落的根扎下去之后，我再去外面去做服务。
0: Two decades on, Jia Shun is now the chairman of Nanfong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arge of revitalizing the area's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residents. Rural areas in Taiw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its land area, but only 30%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has created a large urban-rural divide. Since 2019,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op priority. But Jia Shun thinks there's no need for people to rush into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10: So I always encourage young people, I say, 1 year, 2 years, you get hit, it's not a problem. Go out and come back, but at least you have this 1-2 years of the place's roots and foundation.哦，当你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再回到地方都不迟。哦，但是你必须跟地方要有所连接。
6: This is a machine that's meant to clean, but how clean is it?
8: I put my and your washing machines to the test.
11: As you can see the design, water easily pools up there. Yeast and moss love moisture.
8: For this episode, I tear apart one of them to show you where more gunk is hiding.
6: Wow, this one is all round.
8: How clean is your washing machine? Talking Point, Sunday on CNA.
12: East Asia, a region steeped in history, now helping to write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 to the region's most remote corners, we'll break down the news driving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explain why it matters. On East Asia Tonight, with me, Otelie Edwards.

0: 那谁？
1: 早安，早安，叔叔阿姨们，早安。鼠你也来学哈？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
2: 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关怀，哦，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哦，同侪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得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
3: 部落，哎，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1: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
4: 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2: 有的是公务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最好是嫁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5: 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2: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那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了解完之后，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我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外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哦，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4: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6: 一天应该都有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鱼，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现在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7: 5 4 3 2 1，耶！
8: 来，欢迎光临，请进。
4: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8: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会发现这个原子，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 只有在种香蕉，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然后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